0: 情。
1: 噔噔噔噔噔，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两广地区的人们都对粤语情歌情有独钟，粤语歌的包容性、思想性和多样性都令人称赞。更加深入人心的是，粤语歌叙事性强，内容深入浅出，唱出了许多听众的心声，因此受众市场非常的宽广。比如现在要和你一块聆听的《摘星的晚上》。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回敬。
0: 反鸡汤联盟。

0: 定更倒霉的还在后头。
1: 救命啊！
0: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手机当电脑用，电脑当电视机用，电视机当摆设用的时代。
2: 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
0: 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苦很多，那就算了吧。借朋友的车开，朋友说还的时候要给车加油。还车时，我冲车鼓了鼓掌，加油！你可以像猪一样的生活，但你永远不能像猪那样快乐。你说你会等我回来，你的确是等了，还找了个人一起等。
3: 唉，
0: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然后就去睡觉了。不要没完没了的P图，现实中你多丑，我们都知道。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吃西瓜不用吐籽儿，这也太爽了吧。
2: 哎呦，不能吃无籽西瓜，西瓜没有籽儿一定是有什么激素，小心吃了你也生不出娃，要不然为啥这不孕不育的这么多呀。
1: 奶奶您别激动，自然界大部分植物都是通过开花结籽来繁衍后代的，但科学家发现只有细胞里的染色体数量是偶数的植物会有种子，而奇数的就没有，比如你现在吃的香蕉就是没种子的三倍体植物。
3: 哎呦，看我香蕉干什么，我可是纯爷们。
1: 于是科学家们就对西瓜动起了心思，如果能把普通二倍体西瓜变成三倍体，它不就没籽了吗？科学家用一种植物碱影响西瓜，西瓜就变成了四倍体，然后让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哎，就诞生出了三倍体西瓜。三倍体西瓜的技术是特别安全健康的，可以放100个心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

回头看看从前的我，忙碌奔波，不知为什么追求什么。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

0: 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3: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3: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忙忙碌碌，
6: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
8: 听百色

0: 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1: 听百色。
2: 周末的午后，阳光铺满百色起义纪念馆广场。幸福小学少先队小队刚刚结束展厅参观，手里拽着研学笔记本，一同蹲在广场边上那棵粗壮老榕树下休整。老榕树枝叶繁茂，层层绿荫盖住地面，微风穿过枝叶轻轻摇晃。
3: 大家快看，研学手册上的标记，这棵老榕树是当年在百色的小红军战士亲手栽种的，算下来已经近百年了。
4: 树皮摸起来坑坑洼洼的，这么多年风吹雨打，它居然长得这么茂盛。
5: 种树是为了乘凉嘛，我爷爷在家种树就是夏天好乘凉。
3: 不止乘凉呢，手册里写当年战士们会把秘信藏在树根泥土下，这棵大榕树是掩护情报的屏障，可藏着那一代人全部的希望。
5: 希望是能生根发芽长出果子的种子吗？我家菜园种玉米，撒下种子就能长一大片。
4: 因此不是真实的种子啦，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在这里发生过无数次舍己为人的伟大故事。
6: 说来说去都是一百年前的旧事，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啊？
3: 文杰，这次研学就是让我们读懂红色历史，不能总抱着这种想法。
4: 现在想吃东西点外卖，无聊了能玩手机打游戏，教室有空调，放学有爸妈接送，当年电灯都没有，天天翻山赶路，那种苦早就离我们远去了，没必要反复提起。
5: 就是他们连像样的鞋子干净饭菜都没有，换我肯定受不了。
4: 不能这么说，那些战士是为了我们现在的好日子才吃苦的。
6: 再好的日子我们也享受到了，历史看看照片就行，没必要放在心上。红领巾也就是一块红布罢了。
2: 文杰、文文、英子还有糖糖，老师想和你们说一句，历史从来不是用来对比当下生活好坏的标尺，而是让我们读懂前人滚烫的生命。你们静下心，仔细听听耳边的风声，或许能听见很久以前的声音。李老师话音落下，树影忽然轻轻晃动，一道柔和光晕落在树荫中央。一名身着打满补丁红军军装、脚穿破烂草鞋的少年静静站在光斑之中，孩子们瞬间愣住，纷纷站起身。
4: 啊，你是谁？怎么突然出现在树下？
5: 咦，你这身带补丁的衣服是剧组拍戏的道具服吗？怎么补丁一层叠一层？
4: 衣服这么破旧，到处都是磨破的口子，冬天不会冷吗？
3: 你的草鞋底子全磨破了，走起路来得多疼啊，为什么不换一双？
2: 同学们先安静。孩子，你是？
7: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小通讯员。刚刚你们说的没错，我们当年确实什么都没有，没有香甜可口的食物，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脚上的鞋子永远破洞，身上的衣裳永远单薄。
5: 那你们空闲的时候靠什么打发时间？我们下课能跳绳、打球、玩积木。
2: 英子的提问道出了

0: 四个孩子心底共同的困惑。小战士转头望向远处连绵的青山，眼底泛起绵长的惆怅，缓缓开口讲述过往。
1: 玩耍于我们而言，从来不是消遣。我们最常做的任务是传递紧急情报，把写满消息的纸条紧紧卷成系统，塞进草鞋夹层，独自一人走上几十里布满碎石的山路。山路崎岖锋利，走不了多久，脚底就磨出密密麻麻的血泡，血水浸透草鞋，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痛。可情报绝对不能沾水，不能破损，这是全队所有人的希望。
2: 脚磨出血泡一定特别疼，你就没有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吗？
1: 疼是真的，但比起挨饿，这点疼根本不值一提。我们当年的美食是队伍里仅剩的半块红薯，战士们会把红薯紧紧捂在怀里，温热后留给受伤的战友。哪怕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闻着红薯清甜的香气，也要笑着安慰伤员：我早就吃过了，你安心补充体力。
2: 哥哥，那最后这半块红薯送给谁了？
1: 送给了比我还要小两岁的小通讯员，他只咬了两口，就要把红薯塞回我的手里，说我还要赶路送信，更需要食物。可惜寒冬下冻雨封山，物资彻底断绝，药品也全部耗尽。那个小通讯员没能熬过最冷的冬天，他离开的时候，掌心还死死串着那半块没吃完的红薯。
2: 那他有没有戴上红领巾？
1: 他戴上了，弥留之际，他拉着指导员的衣角，恳求一定要给他系上红布。他说，只要胸前有这抹红色，就算离开，也永远是党的孩子。
0: 老榕树下的空气仿佛彻底凝固，没有一个人出声。跨越近百年时光，那半块红薯残留的温度滚烫地灼烧每个孩子的胸口。李老师悄悄侧过身子，抬手轻轻擦拭眼角的泪水。
3: 当年的你们每一天坐在生死边缘煎熬，却始终不肯放弃心中的信念。
4: 要是换作我，我可能早就撑不住了。
2: 小战士哥哥，你们真伟大。
5: 我之前一直不懂红领巾的意义，上体育课总是闲不聊勒脖子，一到自由活动就偷偷摘下来塞口袋。我还和班里的同学说笑，说红领巾只是一块普通的红布，没有什么特殊价值。听完你的故事，我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3: 小战士哥哥，你放心，如今的祖国再也不用经历战火纷飞，我们生活在全世界最安稳和平的土地上，我们再也不用躲山洞钻战壕，不用啃树皮忍饥挨饿，宽敞的教室冬暖夏凉，书本文具应有尽有。
4: 我们还有宽阔的操场，还有崭新运动器材，周末爸妈会带我们去逛公园，看科技馆。
2: 医院随处可见，生病随时能看病吃药。
0: 小战士，如今高铁穿山越岭，载人飞船奔赴太空，抵达遥远月

0: 桥，百姓安居乐业，这繁荣昌盛的时代完全如你们当年心中所愿。
1: 这些我都看得见，只是我心里始终牵挂一件事，你们这一代少年心中装着怎样的理想？
2: 我已经想好未来的目标，我要努力读书，长大成为航天科学家，研发更先进的火箭、飞船。我要带着当年困在大山里的先辈，亲眼看一看如今辽阔晴朗的蓝天，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3: 我的梦想是成为儿科医生，我会用心救治每一个生病的小朋友，守护所有孩子平安长大。
4: 我立志做一名党史讲解员，驻守红色纪念馆，把你们艰苦奋斗、舍己为人的故事讲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让所有人铭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
5: 哥哥，我想成为一名小学思政老师，不只是讲解课本知识，我会专门给孩子们讲述红军先辈的往事。我要告诉每一位少先队员，胸前的红领巾从来不是装饰，是无数先辈用热血与生命捂热的信仰。
0: 小战士，你听到孩子们的心愿了吗？深埋心底的红色火种已经在新一代少年心中熊熊燃起。作为少先队辅导员，我会终身守护这束信仰的微光，让红色血脉永远传递，永不熄灭。清风再次吹动老榕树的枝叶，无数红领巾随风飘扬，像一簇簇跳动不息的红色火焰，小战士脸上露出了长久以来最安心、最欣慰的笑容。
1: 孩子们，请牢牢记住，胸前这抹红色从来不是随意挂着的装饰，它是无数先烈坚守信仰的颜色，是无数少年甘愿牺牲的颜色，更是属于你们无限光明的未来的颜色。只要你们心中不忘这份初心，红色就永远不会褪色。
0: 小战士的身影一点点融进老榕树粗壮的树干，如同回到了他当年扎根的地方。树下所有人静静矗立，沉默不语。四个孩子不约而同抬手，轻轻抚摸自己胸前的红领巾。
4: 先辈种下希望的种子，该由我们继续用心栽种，好好守护。
2: 无论以后走多远的路，去往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守护着这份红色初心。
3: 我要让这份信仰在我的心底长成高大挺拔的大树。
5: 小战士哥哥，请你安心，这份鲜红的传承我们稳稳接住了。
0: 跨越岁月的红色回响，我们一定会一代一代永久地传递下去，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6: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0: 岁月安静无声，可属于红领巾的动人回响永远激荡在每一位中国少年心底，这声音承载传承，背负责任，盛满赤诚热爱，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我是童柏林，在剧中饰演红军小战士。
7: 我叫张志敏，在剧中饰演文杰。
8: 我是何佩蓉，在剧中饰演糖糖。
9: 我是黄文文，在剧中演文文。
10: 我叫何雨萌，在剧中饰演李老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
2: 你说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1: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2: 啊，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1: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2: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1: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2: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3: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4: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7: 毛毛噜噜，
8: 这里是 FM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9: 音乐无所不在，
1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白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

0: 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0: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柔美小主播杨依琳，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6: 毛毛噜噜，
7: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5: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9: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蔓延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貌，健康生活有一。

0: 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了，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大家去超市买米，是不是不会挑，总是担心买到打蜡米、翻新米，吃着不健康还浪费钱？今天呢，就教大家一个超市挑米的万能小技巧，一眼就能分辨优质大米。我们呢，只需要准备一张纸巾，随手抓一把大米放到纸巾上，用力挤压揉搓，如果纸巾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油迹，哎，那就说明这款大米没有打蜡，没有抛光，是原生态的好米，咱们可以放心购买。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里啦，再见。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0: 小兵张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剧情片，由安吉斯、张莹、葛存壮、于中义主演。该片于1963年在中国上映。
3: 奶奶，奶奶，照顾什么你？
0: 电影改编自徐光耀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小嘎子在老钟叔、老罗叔、区队长、奶奶的引导下，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战士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白洋淀，调皮鲁莽的少年张嘎目睹奶奶为掩护八路军撤退被日寇杀害之后，只身来到县城找游击队排长罗金定，好让他帮忙为奶奶报仇。哪里想真遇见罗金定的时候，他将对方当做了汉奸，闹了笑话。
4: 哪村的？
3: 鬼不灵的。怎么着？
4: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起来跟我走走。

0: 走就走。
1: 张嘎子，
0: 哎，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2: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0: 那你叫什么？
2: 我呀，我叫罗金宝。
0: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2: 这也假不了啊。
0: 老罗叔。
3: 误会解除之后，张嘎梦想成为一名小八路，并想拥有一把枪，结果因为太想得到枪，他不但在和胖墩打赌时耍赖，还违反纪律，将某次战斗中收缴到的真枪偷偷藏在了树上的鸟窝里，再闹笑话。张嘎可没将笑话当笑话看，想不通的他约上胖墩儿，又来到县城，要自个儿替奶奶报仇。在县城，张嘎遇到了鬼子龟田和胖翻译，一番斗智斗勇，两个人没有从张嘎身上捞到什么样的好处。一系列事情经历之后，张嘎由鲁莽捣蛋的少年成长为真正的八路军小侦查员。
0: 别动，真家伙，走了活了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
3: 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儿童题材的影片，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该片的影调在明快之中带有刚健之气，给人一种鲜明、坚实、浑厚、淳朴的感觉。该片对光的处理总是根据人物的思想感情，一切光影的安排首先要以人物为主，突出环境气氛，也是为了烘托人物的感情，做到了情景交融，环境与人物的相呼应。影片的构图精致简练，尽量防止和隐蔽一些繁琐的线条，力求人物和主要线条的突出。画面里的基本线条是雄伟有力的斜线，人物近景尽可能拍摄侧面或半侧面的角度，增加了嘎子敢于斗争的动势。构图的支点也是偏向一方的动势支点，给人感到前进的动态，唤起人们奋勇前进的力量。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防震抗震，
5: 地震发生不惊慌，
6: 防震知识帮你忙。
7: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5: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6: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7: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5: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7: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6: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7: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5: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不要冷静，捂住口鼻。

0: 避免吸入粉尘，保存频率，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刘志佳带来的《摩登爱情》。刘志佳慵懒的嗓音唱出了都市人在爱情当中的迷茫与沉醉。下首歌来听周杰伦带来《乡女多情》。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乡女多情》，这首歌收录于周杰伦2026年出道25周年纪念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由方文山作词。歌曲融合了中国风与 R&B， 旋律婉转绵长，唱腔温润松弛，仿佛一幅古典工笔画，将乡女的执着与等待画进了暮色与鸟啼声中。
1: 我想知道你，
0: 下一首歌来听戴雨桐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等着我回来》，这首歌唱给所有在等待中的人，愿分离的人都能挨过想念的难。下一首歌来听陈慧琳、陈小琪带来的《他约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慧琳陈小琪带来的《他约我去迪士尼》。这首歌由陈小琪作曲，海兰、许愿婷填词，用乐园的童话意象包裹着青春里的心动与约定，浪漫的令人向往。下首歌来听戴佩妮《到处走一走》。

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佩妮带来的《到处走一走》。这首歌收录于戴佩妮2011年的专辑《回家路上》，由她本人完成词曲创作，以出走为核心主题，用对话式的叙事方式描绘情感受挫之后，通过独自旅行重塑自我的过程。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

0: 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11: 音乐无所不在，
12: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陈嘉桦带来的《老友记》。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温岚带来《掌心的温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温岚带来的《掌心的温存》，这首歌是电视剧《星辰大海》的插曲，温岚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刻骨铭心的爱与守护。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带来《不也好好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带来的《不也好好的》。张碧晨温柔有力的声线传递出强颜欢笑的破碎感。这首歌讲述的是成年人在面对感情遗憾时，体面放手，完成自我和解的故事。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江美琪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江美琪带来的《路人》，这首歌由林俊杰作曲，收录于江美琪2006年的专辑《爱哭鬼》当中，延续了江美琪标志性的细腻抒情唱腔，唱出了恋人离别之后形同陌路的感伤情绪，是专辑当中的代表性曲目。下一首歌来听古巨基《重复犯错》。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重复犯错》。这首歌由林夕作词，陈辉阳作曲，整首歌以细腻的情绪进行刻画，歌词围绕分手后得知旧爱过的不快乐展开，传递出突然之间很喜欢你恨我的复杂纠结心境，讲失恋后的自我反思与不愿重蹈爱情覆辙的心境，描摹得淋漓尽致，是不少乐迷心中古巨基的大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的。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您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

0: 半年的钱。
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2: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温岚带来的《一路不变》，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金志文带来《回合》。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志文带来的《回合》。这首歌以人生的不同回合为内核，讲述人在经历浮沉颠簸之后，最终回归本心的感悟，传递出兜兜转转仍是我的人生态度。下一首歌来听李荣浩《一百》。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荣浩带来的《一百》，这首歌以一百种事，总有一种可悲，一种可乐，传递生活态度，鼓励大家接纳自我，用卷土重来的方式消解焦虑。下首歌来听郭顶带来《每个眼神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顶带来的《每个眼神都只身荒野》，这首歌收录于郭顶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用孤独而辽阔的意象描绘了人与人之间那份无法真正抵达的疏离。郭顶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每个灵魂深处的荒芜与倔强。下一首歌来听许静韵带来《不如告白》。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许静韵带来的《不如告白》。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呀，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

0: 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毛毛噜噜，
3: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4: 音乐无所不在，
5: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6: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7: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8: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7: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6: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桥。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7: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我市开展丰富多彩的拥军活动，居民同心庆81，共叙居民雨水深情。纳坡县变被动接待为主动上门服务，通过全程代办、就业扶持、落实优待政策等方式，用心做好退役军人保障工作。百色市妇幼保健院早孕关爱中心投入使用，整合多个诊疗单元，打造孕早期一站式服务，有效减少孕产妇产检往返奔波。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唐雅萍、通讯员陆建军报道。8月1号是81建军节，英雄的人民军队走过99载壮阔征程，在烽火中淬炼的精神从未暗淡，守护家园的号角永不停息。在百色，丰富多彩的拥军活动接连展开，从市县联动的文艺汇演到群众自发的温情联谊，现役军人、退伍军人、退役老兵与社会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叙军民雨水深情。7月30号晚，一场以“军民同心铸军魂，市县联动庆81”为主题的联谊文艺汇演率先在百色城区拉开帷幕。作为百色推进文化进军营的具体举措，本次汇演以文艺架起连心桥、军民同台、市县联动，共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战歌为胜利唱响，强军战歌、我们的芳华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台，多名退伍老兵与现役官兵同场联欢，营造出全社会尊崇军人、关爱老兵的浓厚氛围。演员刘忠军：
9: 来到军营演出，感到非常的自豪，非常的兴奋。
0: 舞台上歌声嘹亮，舞台下敬意流淌。退伍老兵苏朝业看着台上新一代军人的英姿，感慨万千。
10: 现在的新一代的军人，他们责任更加重大，广西的那个建设啊、国防建设、保一方平安等等，我们都非常感谢他们。
0: 从舞台到社区，百色人民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不断延伸。8月1号上午，在右江区罗索社区，一场由群众自发筹办的联谊活动温情举行，让16位老兵聚到了一起。没有豪华的排场，经费来自志愿者们的自愿捐款，没有专业的策划，组织者是退休后依然忙碌的宣讲员。正是这份草根的诚意，打动了已是冒

0: 蝶之年的老兵们，他们中有人拄着拐杖，不辞辛劳赶来赴约。当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旋律响起，老兵们眼神坚毅，放声高歌，鲜花绶带掌声。人们用朴素的方式向这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兵致敬。活动负责人陆锦伦：
1: 原来呢，就是怕我们负担。我说你不怕啊，我们有责任，也有这个义务，也有能力把你们阻止起来啊，给你们好好的过一个八一。
0: 继续关注新闻，那坡荣媒记者曾少聪、赵丽娜报道。今年以来，那坡县聚焦服务提质、政策落地、就业帮扶，筑牢退役军人服务最后一公里堡垒，让尊崇与实惠落到每一位老兵身上。近日，记者来到那坡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标准化的服务窗口、清晰的办事指南，让前来办事的退役军人一目了然。该中心已实现专人值守、制度上墙、政策咨询、业务代办、困难诉求一站式办理。针对部分退役军人的实际困难，服务中心变被动等待为主动上门。工作人员走进老兵家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优抚安置、医疗保障、养老、反诈等政策，同时持续推进优待证办理，为高龄退役军人提供一对一服务，推行全程代办，让老兵少跑腿不跑腿。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县已100%完成退役军人数字化档案建档工作，上报优待证3771条，审核通过2950条，已全部发放到位。退役军人庞少国：
2: 目前我们欠也是公交免费，大巴也有一定的打折，我们生活当中持有这个证件感受到好处还是非常多，非常便利。
0: 就业安置事关退役军人长远生计，那坡县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前摸排退役军人学历、技能和就业意向，建立需求台账，同时围绕本地产业开设电工、物流、安保等免费技能培训班，定向推送适配岗位。针对自主创业的老兵，还简化了创业贴息贷款的办理流程，降低创业门槛。转业军人邱成峰：
3: 我在部队服役19年了，然后现在地方已经给我安置，在安置上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我将自己在部队一些好的作风和一些优点将继续发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发扬我的光和热，再立新功。
0: 服务无止境，那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完善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那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李金峰：
4: 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一项项暖心服务营造出拥军优属的良好氛围。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打磨优化各项服务工作，持续扩充优待政策，搭建更多就业平台，实实在在提高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把我县双优各项工作做扎实。
0: 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荣媒记者黄腾、唐雅平，通讯员何洪胜报道。怀孕初期，准妈妈们往往要在产科、超声影像科等多个科室之间来回奔波。今年6月底，百色市妇幼保健院早孕关爱中心正式揭牌，将多个科室整合到同一区域，让孕早期就诊从跑多处变为一站通。近日，记者在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医务部部长陆英慧的带领下，走进百色市妇幼保健院早孕关爱中心。这里早孕门诊、抽血检验区、超声检查室、缴费窗口依次排布，候诊区域秩序井然。
5: 就比如说，实现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服务，让我们的孕妈妈能够知道自己的需要注意的点在哪里，会做得更细化一点。
0: 在这里，不少孕早期的准妈妈在等候问诊开展各项检查。已经怀孕10几周的韦女士告诉记者，自己计划在白色市妇幼保健院住院分娩。对比早前的产检体验，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在楼上楼下辗转奔波。市民韦女士：
6: 因为之前在那边的动画你得下去做超声，现在就直接在这里一体化就挺好的。
0: 采访中，不少准妈妈也有着相同的感受。市民黄女士：
7: 我第一胎的时候是在那边那个旧的嘛，做的，然后就是跑来跑去的，就也有时候都找不到路嘛，在这里的话就比较方便一点。
0: 这种变化 源于早孕关爱。

0: 中心对就诊流程的重新梳理。据工作人员介绍，过去孕早期就诊，孕妇需要在不同楼层、不同科室之间来回就诊。如今，早孕关爱中心打破了传统单一科室的服务局限，整合了早孕门诊、心理门诊、药学门诊、优生遗传门诊等诊疗单元。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医务部部长陆英慧：
1: 合了众多的科室，包括我们的检查、化验、抽血，还有我们的缴费，全部都能够在同一层楼实现这个一站式的服务，所以更优化、更便捷。
0: 据了解，该中心主要服务于从停经到孕13周加6天内的孕早期女性，根据每位孕妈妈的不同情况进行精准分诊，实现了统一就诊、分类管理的流程再造。对于复发性流产、辅助生殖术后的复杂情况，中心还能启动多学科联合诊疗，提供更全面的保障。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凌云融媒记者韦轩、黄娜报道。药品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健康福祉，为从源头守住群众用药安全底线，凌云县全面落实药品数字化溯源管理，在全县医疗机构定点药店推行一盒一码追溯机制，实现药品生产流通销售全链条可查询可监管，切实筑牢民生用药安全屏障。近日，在凌云县中医医院药房，一声声清脆的扫码提示音有序响起，药剂师逐一扫描药盒上的药品追溯码，药品生产批号、流通轨迹、入库时间等全链条信息即可清晰呈现在系统屏幕上，核对信息准确无误后再将药品交付给取药群众。这轻轻一扫，正是凌云县药品一盒一码溯源监管的日常一幕。市民林秀芬：
2: 以前买药只能看外包装，现在扫码就能看清所有的药品信息，老人小孩看病拿药，我们家属更放心。
0: 药品追溯码是每一盒药品独有的电子身份证，实现药品从生产出厂、物流运输到终端售卖的全流程闭环留痕，是防范伪劣药、回流药流入市场的关键举措。近年来，为落实自治区医保无码不结工作要求，凌云县医保局统筹推进医药机构系统改造、设备配齐和业务培训，工作人员向陈一线一对一调试设备、梳理台账，为赴码药品单独台账动态管控，不留监管盲区。凌云县中医医院药剂科主任韦灵苗：
3: 追溯码追溯我们药品进货渠道，每一批药品都留存扫码记录，既能规避假药风险，又能给患者吃下定心丸。
0: 不只是医疗机构，药品追溯扫码机制已全面覆盖凌云县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在定点药店，群众购药结算环节，店员均会扫描药品追溯码核验信息。据统计，凌云县全县15家定点医疗机构、38家定点药店已全面落实药品追溯码采集工作，实现购药扫码溯源、全程可查，全方位筑牢群众用药安全屏障。据了解，2026年第一、第二季度，凌云县全县药品扫码结算率持续保持100%。下一步，凌云县将持续深化药品数字化监管，常态化开展医药机构巡查。同步进村入户普及溯源查询方法，以数字化手段筑牢群众用药安全屏障。我们再来关注靖西的消息。靖西融媒记者陈雄彪、陈基报道。日前，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事务处组织师生调研组赴靖西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调研考察活动。调研组聚焦粤桂协作产业园区建设运营和靖西文旅产业发展，并深入社区开展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深化粤桂协作教育实践成果。实践期间，调研组走进靖西市龙潭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在当地志愿者协会配合下，大学生志愿者与社区儿童开展趣味互动，通过团队协作游戏、知识问答、一对一陪伴等形式，迅速拉近了与孩子们的距离。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笑声不断，志愿者还耐心解答孩子们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用青春力量温暖童心。 调研组同时详细了解。

0: 了社区志愿服务的组织架构和工作开展模式。香港中文大学学生蒋嘉欣，
1: 在未来呢，我们也希望依托于月桂协作，能够让我们的力量也帮助到近期在教育这个方向的发展，可能开设一些特色的课程，然后带领小朋友们去做更多的可能。

0: 粤桂东西部协作工作重点，深入了解两地在政策互通、资源共享、产业链互补等方面的联动举措，探寻东西部协作提质增效的新路径。活动期间，靖西市组织召开专题调研座谈会，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与师生代表面对面交流，畅谈调研收获，师生代表逐一分享调研见闻和体会。大家表示，此次靖西之行彻底打破了以往对边境城市的刻板印象，真切感受到粤桂协作带来的变化，现代化产业园区拔地而起，边境文旅民俗独具特色，基层社区温情满满，边陲小城的蓬勃生机令人印象深刻。香港中文大学学生蒋嘉欣：
1: 我们也希望呢，能够通过自己的讲述与宣传，让靖西的文化为更多人所知晓，然后也让我们更多的同学们去了解到靖西这片土地，了解到它的魅力与它的文化。我以后呢也会更多的投身到我们的志愿活动当中，然后为靖西的一些发展以及更多地方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香港中文大学教师滕小凤：
2: 在龙岗靖西东西部协作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还有连接作用，当然也是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作为一个大学生的群体，以青年的视角去记录和传播我们靖西的一些文化，然后助力靖西的一个发展。
0: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乐业的消息。乐业融媒消息，7月30号，乐业县举办建党105周年星火永相传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展演活动，来自乐业县各行各业的基层宣讲员依次登台，结合乐业红色资源乡村振兴实践、时代楷模黄文秀扎根百尼村的感人故事，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讲述在乐业大地上的发展变迁，分享党员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攻坚克难的初心故事，激励在场观众汲取精神养分，勇担时代使命。参演选手韦春兰：
3: 这次宣讲我讲的都是身边最真实的故事，老党员、青年干部扎根基层，让我明白把群众的每一件小事办好就是最大的初心，我将继续在这片热土上踏实干、用心干。
0: 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毛毛噜噜，
2: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

0: 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1: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 白色音乐广播，白色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越。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2: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5: FM 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0: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0: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1: 两广地区的人们都对粤语情歌情有独钟，粤语歌的包容性、思想性和多样性都令人称赞，更加深入人心的是粤语歌叙事性强，内容深入浅出，唱出了许多听众的心声，因此受众市场非常的宽广，比如现在要和你一块聆听的《摘星的晚上》。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减肥是这个世界上最反人类的事情。不吃饭饿得想打人，吃饱饭又想打自己。我们这么辛苦努力的工作，这是为了让老板过上更好的生活。当生活中遇到倒霉的事情，千万不要沮丧，打起精神来，毕竟更倒霉的还在后头。
2: 救命啊！
0: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手机当电脑用，电脑当电视机用，电视机当摆设用的时代。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苦很多那就算了吧。借朋友的车开，朋友说还的时候要给车加油，还车时我冲车鼓了鼓掌，加油。你可以像猪一样的生活，但你永远不能像猪那样快乐。你说你会等我回来，你的确是等了，还找了个人一起等。
3: 唉，
0: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然后就去睡觉了。不要没完没了的P图，现实中你多丑，我们都知道。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吃西瓜不用吐籽儿，这也太爽了吧。
2: 哎呦，不能吃无籽西瓜，西瓜没有籽儿一定是有什么激素，小心吃了你也生不出娃，要不然为啥这不孕不育的这么多呀？
1: 奶奶您别激动，自然界大部分植物都是通过开花结籽来繁衍后代的，但科学家发现只有细胞里的染色体数量是偶数的植物会有种子，而奇数的就没有，比如你现在吃的香蕉就是没种子的三倍体植物。
3: 哎呦，看我香蕉干什么，我可是纯爷们。
1: 于是科学家们就对西瓜动起了心思，如果能把普通二倍体西瓜变成三倍体，它不就没籽了吗？科学家用一种植物碱影响西瓜，西瓜就变成了四倍体，然后让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哎，就诞生出了三倍体西瓜。三倍体西瓜的技术是特别安全健康的，可以放100个心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

0: 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6: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7: 地震发生不惊慌，
6: 防震知识帮你忙。
8: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7: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6: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8: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7: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8: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6: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8: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7: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

0: 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1: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1: 下面一个节目，表演者青年歌手谢小娜，表演歌曲《采姑娘的小蘑菇》。
2: 做什么呢？
1: 对不起，采蘑菇的小姑娘。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

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童心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
3: 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2: 听百色。
4: 周末的午后，阳光铺满百色起义纪念馆广场。幸福小学少先队小队刚刚结束展厅参观，手里拽着研学笔记本，一同蹲在广场边上那棵粗壮老榕树下休整。老榕树枝叶繁茂，层层绿荫盖住地面，微风穿过枝叶轻轻摇晃。
5: 大家快看，研学手册上的标记，这棵老榕树是当年在百色的小红军战士亲手栽种的，算下来已经近百年了。
6: 树皮摸起来坑坑洼洼的，这么多年风吹雨打，它居然长得这么茂盛。
7: 种树是为了乘凉嘛，我爷爷在家种树就是夏天好乘凉。
5: 不止乘凉呢，手册里写当年战士们会把密信藏在树根泥土下，这棵大榕树是掩护情报的屏障，可藏着那一代人全部的希望。
7: 希望是能生根发芽长出果子的种子吗？我家菜园种玉米，撒下种子就能长一大片。
6: 英子，不是真实的种子啦，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在这里发生过无数次舍己为人的伟大故事。
8: 说来说去都是100年前的旧事，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啊？
5: 文杰，这次研学就是让我们读懂红色历史，不能总抱着这种想法。
6: 现在想吃东西点外卖，无聊了能玩手机打游戏，教室有空调，放学有爸妈接送。当年电灯都没有，天天翻山赶路，那种苦早就离我们远去了，没必要反复提起。
7: 就是他们连像样的鞋子干净饭菜都没有，换我肯定受不了。
6: 不能这么说，那些战士是为了我们现在的好日子才吃苦的。
8: 再好的日子我们也享受到了，历史看看照片就行，没必要放在心上。红领巾也就是一块红布罢了。
4: 文杰、文文、英子还有糖糖，老师想和你们说一句，历史从来不是用来对比当下生活好坏的标尺，而是让我们读懂前人滚烫的生命。你们静下心，仔细听听耳边的风声，或许能听见很久以前的声音。李老师话音落下，树影忽然轻轻晃动，一道柔和光晕落在树荫中央。一名身着打满补丁红军军装、脚穿破烂草鞋的少年静静站在光斑之中，孩子们瞬间愣住，纷纷站起身。
8: 啊，你是谁？怎么突然出现在树下？
7: 咦，你这身带补丁的衣服是剧组拍戏的道具服吗？怎么补丁一层叠一层？
6: 衣服这么破旧，到处都是磨破的口子，冬天不会冷吗？
5: 你的草鞋底子全磨破了，走起路来得多疼啊，为什么不换一双？
9: 同学们先安静，孩子， 你是？
10: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小通讯员。刚刚你们说的没错，我们当年确实什么都没有，没有香甜可口的食物，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脚上的鞋子永远破洞，身上的衣裳永远单薄。
7: 那你们空闲的时候靠什么打发时间？我们下课能跳绳、打球、玩积木。
4: 英子的提问道出了四个孩子心底共同的困惑。小战士转头望向远处连绵的青山，眼底泛起绵长的惆怅，缓缓开口讲述过往。
10: 玩耍于我们而言从来不是消遣，我们最常做的任务是传递紧急情报，把写满消息的纸条紧紧卷成系统，塞进草鞋夹层，独自一人走上几十里布满碎石的山路。山路崎岖锋利，走不了多久，脚底就磨出密密麻麻的血泡，血水浸透草鞋，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痛。可情报绝对不能沾水，不能破损，这是全队所有人的希望。
6: 脚磨出血泡一定特别疼，你就没有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吗？
10: 疼是真的，但比起挨饿，这点疼根本不值一提。我们当年的美食是队伍里仅剩的半块红薯，战士们会把红薯紧紧捂在怀里，温热后留给受伤的战友，哪怕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闻着红薯清甜的香气也要笑着安慰伤员，我早就吃过了，你安心补充体力。
6: 哥哥，那最后这半块红薯送给谁了？
10: 送给了比我还要小两岁的小通讯员，他只咬了两口就要把红薯塞回我的手里，说我还要赶路送信，更需要食物。可惜寒冬下冻雨封山，物资彻底断绝，药品也全部耗尽，那个小通讯员没能熬过最冷的冬天。他离开的时候，掌心还死死串着那半块没吃完的红薯。
6: 那他有没有戴上红领巾？
10: 他戴上了，弥留之际，他拉着指导员的衣角，恳求一定要给他系上红布。他说，只要胸前有这抹红色，就算离开，也永远是党的孩子。
4: 老榕树下的空气仿佛彻底凝固，没有一个人出声。跨越近百年时光，那半块红薯残留的温度，滚烫的灼烧每个孩子的胸口。李老师悄悄侧过身子，抬手轻轻擦拭眼角的泪水。

0: 每一天坐在生死边缘煎熬，却始终不肯放弃心中的信念。
1: 要是换做我，我可能早就撑不住了。
2: 小战士哥哥，你们真伟大。
3: 我之前一直不懂红领巾的意义，上体育课总是闲不了累脖子，一到自由活动就偷偷摘下来塞口袋。我还和班里的同学说笑，说红领巾只是一块普通的红布，没有什么特殊价值。听完你的故事，我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0: 小战士哥哥，你放心，如今的祖国再也不用经历战火纷飞，我们生活在全世界最安稳和平的土地上，我们再也不用躲山洞钻战壕，不用啃树皮忍饥挨饿，宽敞的教室冬暖夏凉，书本文具应有尽有，
1: 我们还有宽阔的操场，还有崭新运动器材，周末爸妈会带我们去逛公园，看科技馆，
2: 医院随处可见，生病随时能看病吃药。
4: 小战士，如今高铁穿山越岭，载人飞船奔赴太空，抵达遥远月球，百姓安居乐业，这繁荣昌盛的时代完全如你们当年心中所愿。
5: 这些我都看得见，只是我心里始终牵挂一件事，你们这一代少年心中装着怎样的理想？
1: 我已经想好未来的目标，我要努力读书，长大成为航天科学家，研发更先进的火箭飞船，我要带着当年困在大山里的先辈亲眼看一看如今辽阔晴朗的蓝天，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2: 我的梦想是成为儿科医生，我会用心救治每一个生病的小朋友，守护所有孩子平安长大。
0: 我立志做一名党史讲解员，驻守红色纪念馆，把你们艰苦奋斗、舍己为人的故事讲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让所有人铭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
3: 哥哥，我想成为一名小学思政老师，不只是讲解课本知识，我会专门给孩子们讲述红军先辈的往事。我要告诉每一位少先队员，胸前的红领巾从来不是装饰，是无数先辈用热血与生命捂热的信仰。
4: 小战士，你听到孩子们的心愿了吗？深埋心底的红色火种已经在新一代少年心中熊熊燃起。作为少先队辅导员，我会终身守护这束信仰的微光，让红色血脉永远传递，永不熄灭。清风再次吹动老榕树的枝叶，无数红领巾随风飘扬，像一簇簇跳动不息的红色火焰，小战士脸上露出了长久以来最安心最欣慰的笑容。
5: 孩子们，请牢牢记住，胸前这抹红色从来不是随意挂着的装饰，它是无数先烈坚守信仰的颜色，是无数少年甘愿牺牲的颜色，更是属于你们无限光明的未来的颜色。只要你们心中不忘这份初心，红色就永远不会褪色。
4: 小战士的身影一点点融进老榕树粗壮的树干，如同回到了他当年扎根的地方。树下所有人静静矗立，沉默不语，四个孩子不约而同抬手轻轻抚摸自己胸前的红领巾。
0: 先辈种下希望的种子，该由我们继续用心。

0: 栽种，好好守护。
1: 无论以后走多远的路，去往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守护着这份红色初心。
2: 我要让这份信仰在我的心底长成高大挺拔的大树。
3: 小战士哥哥，请你安心，这份鲜红的传承我们稳稳接住了。
0: 跨越岁月的红色回响，我们一定会一代一代永久地传递下去，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4: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0: 岁月安静无声，可属于红领巾的动人回响永远激荡在每一位中国少年心底，这声音承载传承，背负责任，盛满赤诚热爱，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5: 我是童柏林，在剧中饰演红军小战士。
6: 我叫张志敏，在剧中饰演文杰。
7: 我是何佩蓉，在剧中饰演糖糖。
8: 我是黄文文，在剧中演文文。
9: 我叫何雨萌，在剧中饰演李老师。
10: 我是钟佳云，在剧中饰演英子。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0: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1: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2: 我拔充电器，我拔。
3: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固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1: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0: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4: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惑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简单是快乐的，快乐最难得。就像
1: 杨毅，你这是唱的不对，这个调儿。
2: 没到，开始了，
3: 开始了。
1: 煎饼果子知道。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

0: 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落叶的声音，
3: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
4: 春天

惑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保护。

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落叶的声音，
4: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3: 新芽的声音，春天

0: 获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

0: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大家去超市买米，是不是不会挑，总是担心买到打蜡米、翻新米，吃着不健康还浪费钱？今天呢，就教大家一个超市挑米的万能小技巧，一眼就能分辨优质大米。我们呢，只需要准备一张纸巾，随手抓一把大米放到纸巾上，用力挤压揉搓，如果纸巾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油迹，哎，那就说明这款大米没有打蜡，没有抛光，是原生态的好米，咱们可以放心购买。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里啦，再见。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将，
2: 生动又将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学之前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0: 小兵张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剧情片，由安吉斯、张婷、葛存壮、于中义主演。该片于1963年在中国上映。
3: 奶奶，奶奶，老公，照顾什么你？
0: 电影改编自徐光耀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小嘎子在老钟叔、老罗叔、区队长、奶奶的引导下，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战士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白洋淀。调皮鲁莽的少年张嘎目睹奶奶为掩护八路军撤退被日寇杀害之后，只身来到县城找游击队排长罗金定，好让他帮忙为奶奶报仇。哪里想真遇见罗金定的时候，他将对方当做了汉奸，闹了笑话。
4: 哪村的？
3: 鬼不灵的。怎么着？
4: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起来，跟我走，走。
3: 走就走，
4: 张嘎子。
3: 哎，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4: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3: 那你叫什么？
4: 我呀，我叫罗金宝。
3: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4: 这也假不了啊。
3: 老罗叔。
0: 误会解除之后，张嘎梦想成为一名小八路，并想拥有一把枪，结果因为太想得到枪，他不但在和胖墩打赌时耍赖，还违反纪律，将某次战斗中收缴到的真枪偷偷藏在了树上的鸟窝里，再闹笑话。张嘎可没将笑话当笑话看，想不通的他约上胖墩儿，又来到县城，要自个儿替奶奶报仇。在县城，张嘎遇到了鬼子龟田和胖翻译，一番斗智斗勇，两个人没有从张嘎身上捞到什么样的好处。一系列事情经历之后，张嘎由鲁莽捣蛋的少年，成长为真正的八路军小侦察员。
3: 真家伙，走了活了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
0: 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儿童题材的影片，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该片的影调在明快之中带有刚健之气，给人一种鲜明、坚实、浑厚、淳朴的感觉。该片对光的处理总是根据人物的思想感情，一切光影的安排首先要以人物为主，突出环境气氛，也是为了烘托人物的感情，做到了情景交融，环境与人物的相呼应。影片的构图精致简练，尽量防止和隐蔽一些繁琐的线条，力求人物和主要线条的突出。画面里的基本线条是雄伟有力的斜线，人物近景尽可能拍摄侧面或半侧面的角度，增加了嘎子敢于斗争的动势。构图的支点也是偏向一方的动势支点，给人感到前进的动态，唤起人们奋勇前进的力量。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晨的岑王老山，云雾万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3: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4: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 Twins 组合双子声组合带来的《死性不改》，两个组合的合唱版本成为了流传的经典，承载了一代人的共同回忆，唱出了青春时期对感情的无畏与执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李慧珍带来《人海一面》。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慧珍带来的《人海一面》，这首歌似乎能够道尽缘分最真实的模样。我们在茫茫人海中相遇，又匆匆在人海中擦肩。李慧珍明亮舒展的嗓音，唱出了那份共情及馈赠的通透与豁达。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古巨基带来的《天气会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天气会变》，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上积雪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这首歌用天气的变化来反衬内心的不变，唱出了一种穿越季节的坚定守候。下一首歌来听杨丞琳带来《青春住了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丞琳带来的《青春住了谁》。每个人的心里都曾住着某个人或某段时光，他们似乎能够悄悄改变我们的模样。这首歌是杨丞琳与歌迷之间一首纪念青春的单曲，他希望歌迷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能把大家拉回到青春时刻，品尝曾经的苦辣酸甜，并获得继续向前的力量。下首歌来听汪苏泷《心跳》。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心跳》，这是汪苏泷较少尝试的轻摇滚曲风，他突破以往的细腻唱腔，用更加硬朗的声线进行演绎，表达出为爱奋不顾身的情感历程。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我的快乐时代》。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 Tank《如果有一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带来的《如果有一天》，这首歌延续了 Tank 经典的坦式情歌风格，饱含了对于逝去感情的怅惘与思念。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惜君带来《永恒》。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永恒》。这首歌由后弦创作并制作，也是刘惜君首次与后弦进行合作。创作灵感源自于一款游戏的背景，讲述了爱与守护的故事。下一首歌来听胡彦斌带来《情不自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胡彦斌带来的《情不自禁》。这首歌跳出了常规情歌的抒情框架，用充满力量感。

的摇滚唱腔，把陷入爱情时那种甘愿执迷、不受理智控制的心动状态诠释得直白又热烈。胡彦斌充满爆发力的演绎，让情不自禁的情绪感染力瞬间拉满。下一首歌来听李玟带来《你留下的爱》。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

0: 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1: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2: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3: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5: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6: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7: 小五快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该钻到干草堆里了。
8: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9: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10: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音乐无所不在，
5: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路虎带来的《表白白》，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韶涵带来《第一夜》。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峰带来的《你并不孤单》。这首歌聚焦单身群体的孤独自卑情绪，用歌曲传递温暖和鼓励。先好好生活，自爱和争气，相信真爱终会到来。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鞠婧祎带来的《这样的你》。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鞠婧祎带来的《这样的你》。鞠婧祎清甜且富有辨识度的嗓音，诠释青春情感，传递出了青春岁月的眷恋与遗憾。
1: 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
0: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楚生，831阿普带来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陈楚生831阿蒲带来的光明。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4: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4: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光良带来的《朋友守日风》。我们的一生会寄出很多封信，有的写给远方的人，有的会写给未来的自己。但有一种信我们很少寄出，那是写给认知边界之外的世界的邀请函。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去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似乎我们说了很多回，就是读书。读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其实读书不是为了让你和别人去攀比，不是为了让你高人一等。很多时候我们会误以为多读几本书就能够站在更高的地方俯视别人，谈吐更优雅，见解更深刻，仿佛在人群当中竖起了一面我读过的旗帜。但是真正读过书的人会明白，阅读带给你的不是优越感，而是谦卑。书读得越多，你就会发现每一本书都是一个深刻的灵魂，你在和它对话，然后你会发现知识的海洋有多么的辽阔。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浙江宣传，读书不是为了让你高人一等。一则18年前的旧闻最近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2008年，因为有拾荒老人进入杭州图书馆被投诉，杭州图书馆回应说，我无权

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谁也没有想到这段陈年往事突然间一夜刷屏，它让很多人共同去思考一个问题，读书是为了什么。首先我们说到的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让你高人一等。这句话是来自网友对旧文的点评。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让你高人一等，引发了强烈共鸣。这句话是今年夏天听到的最动人的 callback。现实当中总有一些人读过几本书，受过数年教育，拥有体面生活，便自觉跻身上层行列，下意识地以身份、衣着、境遇评判他人。他们把读书当作区分高下的标尺，把学识当作俯视众生的底气，以为拥有了知识就拥有了轻视他人的资格。读书是高尚的，但不能是尊贵的。书本从来不会抗拒每一个试图读懂它的灵魂。伴随着旧文被反复提起的，还有杭州图书馆的一尊半身铜雕。它的原型是拾荒老人韦斯浩，他是退休教师，每次进馆看书之前都会把手洗得干干净净，平时省吃俭用，拾荒度日，却用魏丁照这个化名默默资助贫困学生20多年。拾荒老人的举动正是读书人明辨是非的最好诠释，他不因为衣衫简朴而自轻，也不会因为学识丰富而傲慢，只是默默托举着年轻人的未来。世界那么大，读得越多越明白自己的渺小，才能够始终以广阔的胸襟和谦和的心态和这个世界对话。正如一位作家所说，接受教育，但不要让你的教育僵化成傲慢。教育应该是思想的拓展，同理心的深化，视野的开阔。

其实我们说到读书是为了独立思考，不是为了一昧的挑刺或者是全盘照信。培根在《论读书》当中说过，读书时不应总想着挑刺，不应全盘照信，也不该只为寻章摘句，而是反复推敲，深思熟虑。中国也有一句古话叫做尽信书则不逐无书。互联网时代获取知识不是一件难事儿，真正难的是什么呢？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如今打开手机，热搜推给你立场，算法未给你回音，评论区充斥着非黑即白的断言，很多人手握所谓的知识，却只是在重复他人的话语，表面上博览群书，实则沦为观点的搬运工。学而不思则罔啊，思而不学则殆。读书本身就是一个接纳与思辨并存的过程，如果只学不思，最多就会变成一个两脚输出。正如有作家所说，别人告诉他的东西他全知道，他只是知道分子。从知道分子到知识分子，差别就在于识这个字，也就是有没有产生所谓的自己的见解。我们读书不是为了随意批判他人的对错，而是要学会兼容不同的声音，在比较当中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不盲信权威，也不会排斥意见。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是您有权利选择离开。在杭州图书馆这句温和而坚定的回应下面，有网友评论说，这正是读书人该有的样子，尊重他人也会守护世界的温暖。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读书是为了感受生活，不是为了记住字句。正如余华所说，读书不是为了读书，而是为了去感受生活，理解生活。一味泡在书里的世界而忽略了书外的生活，很容易就把自己读成了孔乙己式的书呆子，只知道和人辩解回字有几种写法。有的人把读书简化成了知识的堆砌，理论的存储，埋头看书，记下观点，背诵道理，把书本里头的结论当成了全部的真相，却很少走出文字去对照现实，体察人间。书本提供的是抽象经验，生活才是具象的课堂。如果只停留在纸面阅读，知识就变成了悬浮在空中的概念，无法和人进行共情。知晓是非标准，却看不懂人情冷暖；明白许多的方法论，却不会应对现实当中的矛盾和抉择。道理装了满满一脑子，终究只是纸上文字。真正的读书从来不是单向接收书本的内容，而是搭建书本和现实的桥梁。尤其是对党员干部来说，不能因为读书而忽视了现实。要想获得真正的洞见，既要靠书案上的切磋琢磨，更离不开对广阔天地的深切体察，让有字书和无字书相互印证，相互转化。

最后一点，我们说到的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不是为了装饰身份。世间过目不忘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读完一本书之后，遗忘曲线的规律啊，就会发挥作用，逐渐忘掉书中的大部分细节。即使读过的书终究会遗忘，那我们还为什么要继续读书呢？是肯定的，开卷有益，指的是并不是读书会给你带来当下怎么样的直接好处，也不是为了在茶余饭后多一个谈资，或者是在朋友面前打造所谓的读书人的人设。读一本书重要的不是记住了多少的情节或者是金句，而是那些年你读过的书在悄然间改变了你的思维，拓宽了你的边界，从而让你在人生的旷野里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梁晓声说，养成阅读的习惯可以使人具有特别长期的抵抗寂寞的能力，换而言之，就是读书赋予人的是一种内在的定力。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们见识了广阔的天地，遇见了不同人的人生，也因此成就了更好的自己。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读书带来的精神丰盈足以让你更加从容。比如一时挫败的时候，有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慰藉。比如精神内耗的时候，读一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文字自有治愈的力量。再比方说境遇突然发生变化时，不妨默念一下苏轼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以更加豁达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荣辱。拾荒老人坐在图书馆里安静阅读的身影，之所以能够穿越时光打动人心，正是因为他无声地讲述着读书人真正的体面究竟何在。读书的时候，精神自有栖居之所。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倩文带来的《朋友》。在这首歌当中，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我的朋友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就值不得，那伤口越是辗转反侧，罪过最是诱惑，真叫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你忘记，那我也可以努力寻找别的东西，推翻往事历历，然后要问自己。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

0: 可完了，我天！哎呦，
1: 走吧走吧，
0: 玩点
1: 那个，
2: 出去打保龄去吧，
0: 去喝点，你去不去？
2: 走，
3: 喝点，
2: 走吧走吧，歇了歇了歇了歇了。

0: 咋了？哎呦，
1: 咋了？
0: 我这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leaving town，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文化搭台唱响主旋律，法律赋能提振精气神，德保又将两地创新形式，让文明实践更有温度。
3: 王永超到田阳区检查防汛备汛工作时强调，落细落实各项度汛举措，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苹果乡村照明项目工程竣工，20000多名群众告别夜间行路难。
3: 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文明新风如何吹进百姓心坎，关键在于接地气有人气。连日来，我市德保县右江区分别以建水好戏百姓舞台文艺展演和桂乡新风文明行动下乡活动为载体，将移风易俗法治宣传融入壮剧小品快板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中，让文明理念从纸上走进心间。近日，2026年建水好戏百姓舞台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文艺展演活动在德保县方山公园热闹开演。德保县各民间文艺团体与民间艺人轮番登台，为观众献上了一场充满壮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壮剧《马年祝福》、人偶一体舞蹈《德保相父真闹热》、小品《论金嫁女》等节目轮番上演，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现场观众李彩虹：
4: 我特地从那坡岘赶过来，这是展演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我希望这种活动以后多多开展。
3: 这场展演不仅是一场文化盛宴，更是一堂生动的文明实践课。德保和谐爱心团的快板说唱《乡村公约》要加强，节奏明快，朗朗上口，将村规民约唱进群众心坎里。现代壮剧《不收彩礼树新风》则以生动的剧情倡导婚嫁新风，引发观众强烈共鸣。德保壮领欢歌队带来的独唱《教你说壮语》以及快板说唱《文明乡风唱新风》，将壮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整场活动涵盖壮剧、小品、快板、舞蹈、独唱等多种艺术形式，通过搭建群众自我展示、自我教育的平台，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落地生根。德保用壮乡非遗唱响文明新声，右江区则将法治宣传与文艺演出、便民服务结合起来，让文明实践更有温度。在右江区龙川镇，一场桂乡新风文明行动下乡活动正热闹举行。司法干警带来的情景剧取材于乡村真实案例，围绕贪图小利、邻里纠纷等常见问题展开，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小品《法治虚日化纠纷》生动还原了赶需过程中买卖争执、地界纠纷的调解全过程，以案示法，以情动人。与此同时，便民服务台前工作人员冒雨坚守岗位，群众打着雨伞排队咨询，一问一答之间，法律知识悄然入心。观众黄欣沙：
5: 活动办得特别实在，节目好看，还能学法律知识，在家门口就懂了反诈维权常识。
3: 演出间隙，工作人员还围绕土地承包、反诈防骗、邻里关系等群众关心的话题开展法律知识有奖问答，台下观众踊跃举手争相抢答。集中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还携带反诈手册、司法宣传资料深入周边村屯开展入户走访，针对行动不便和未能到场参加活动的群众，将普法资料逐一送到群众手中，面对面讲解法律常识，解答群众疑问，确保普法宣传覆盖到每一户家庭、每一位群众。右江区司法局副局长 陈小凤。
6: 本次活动结合移风易俗与普法宣传，把法治宣传融入文艺演出，互动游园，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法律入脑入心，以法治力量赋能乡村振兴。
1: 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8月2号，市长王永超以四部两职方式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深入田阳区部分水库，实地暗访检查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永超先后来到百玉水库、纳生水库、夏花水库，仔细检查水库运行管理及防汛备汛情况，详细向现场负责人询问防汛责任落实、物资储备、应急预案制定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王永超当场提出整改要求，强调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做到即查即改，闭环消耗，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王永超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全面行动，主动应战，落细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确保安全度汛。要进一步压实各级防汛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巡查排查，确保责任到人，措施到位。要夯实应急处置保障基础，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备足防汛物资，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王永超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要做精做实监测预警工作，加强气象、水文监测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效能，健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形成防汛工作合力。要深化防汛避险宣传引导，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防汛工作的良好氛围。市政协副主席、市水利局局长燕永库、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检查。
3: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晋西融媒记者方阳建、方言、陈基报道。由广西侨联主办的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近日走进百色和北海，来自加拿大、英国、西班牙、波兰等国的48名华裔青少年走进壮乡体验非遗项目，领略山水风光，触摸红色文化，开启了一场韵味悠长的寻根之旅。寻根之旅首先进行红色研学活动，华裔青少年们走进百色旗纪念馆、脱贫攻坚展示馆和黄文秀先进事迹展，透过一件件文物、一张张照片，感悟红色文化。英国广西联谊总会、英国广西文化经贸促进会副会长李梦林：
7: 祖国的强大变化非常的大，也让我们华瑞的青少年孩子呢，能够了解到祖国的这个发展，也越来越让我们感到祖国的就是越来越强大啊，越来越强盛。
3: 非遗技艺体验让华裔少年们兴致盎然。在晋西壮锦厂，大家观摩壮锦织造，动手制作绣球。

0: 游，从一针一线中感受壮族手工技艺的独特魅力。华裔青少年孔维婉
1: 学了怎么做绣球，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觉得自己缝的还是很不错的，可以回去送给我的英国朋友们。
0: 晋西鹅泉、古龙山、通灵大峡谷、德宝矮马王国，一处处山水画卷让远道而来的华裔青少年们沉醉其中，乐不思归。华裔青少年张恩明：
2: 想不到大瀑布这么清凉，水雾扑面，很爽，非常喜欢。
0: 在右江区江凤村印象纳西，华裔青少年们参与制作扎染摸咩，学唱壮乡山歌，动手包饺子打糍粑，在烟火气里读懂壮乡风土人情。华裔青少年徐雨欣：
3: 回到西班牙之后，我希望把广西看到的风光、学到的故事分享给身边更多的朋友，我也期待未来还有机会回到广西，补上游览桂林的心愿，继续探寻祖国更多的美好。
0: 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领队金汉一：
4: 寻根寻的不只是风景，是血脉里相连的故土之情，希望学生们好好珍藏这段温暖的时光，坚持学好中文，铭记来自家乡的善意，愿大家心怀感恩，来日长大有能力时常回广西看看，用自己的方式回馈故土。
5: 苹果融媒记者杨福禄、黄川，通讯员黄静报道。日前，苹果市乡村公共照明提升项目全面竣工投用，项目覆盖7个乡镇、13个村屯，累计安装太阳能路灯1487套，惠及群众2.45万人，有效解决了当地村民夜间出行难的问题。乡村公共照明提升项目是苹果市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经该市人大票决产生。此前，部分村屯照明设施不足，道路夜间昏暗，给村民出行带来极大不便。为此，苹果市全面摸排需求，科学规划布局，推进太阳能路灯安装工程。项目总投资321.46万元，覆盖码头、童老、黎明、旧城等7个乡镇，其中旧城镇坡纳村、龙显村等6个屯投入36.4万元，安装沥杆路灯83盏，挂壁路灯146盏。全面覆盖村内主次干道与村民活动区域。苹果市旧城镇康马村村民陆国弟：
6: 过去村里一到晚上就一片漆黑，我们干完农活摸黑骑车回家，晚上根本不敢出门，现在家门口道路都装上了路灯，傍晚出门串门饭后散步都非常安心。
5: 苹果市旧城镇人大代表黄桂敏：
7: 现在所有太阳能路灯已经安装到位，大大降低了夜间出行安全隐患。作为人大代表，我将持续跟踪路灯后期管护运维，为民办好实事。
5: 一盏盏路灯不仅改善了通行条件，也让乡村夜间生活氛围更加浓厚。苹果市相关部门表示，将持续做好路灯的日常维护，确保照明设施长期稳定运行。苹果市财政局副局长廖志伟：
8: 这个路灯项目是统筹城乡融合、学用千万工程经验的具体举措，项目完成后有效补齐了农村公共照明短板，也切实改善了人居环境。
5: 据了解，接下来苹果市将继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扎实推进一批民生实事项目，持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和群众幸福感。
0: 那坡融媒记者梁丽霞、雷光泉，通讯员黄冠泽报道。历史矛盾纠纷积怨深化解难，是制约基层治理、影响群众幸福感的顽疾。今年以来，那坡县坡河乡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推行稳情绪疏根源联合调固成效四维工作法，靶向攻坚陈年积案，实现全乡8件历史矛盾纠纷全部清零，用实打实的治理成效解民忧、聚民心。那坡县坡河乡副乡长梁英杰正在主持调解的这起纠纷，是该乡坡河村大村屯村民小组与坡河养殖场之间的一宗土地权属争议。由于历史划拨、权属变更等原因，矛盾已存在多年，双方隔阂越来越深。 调解专班没有急于组织双方面对面，

0: 而是先后十一次单独上门沟通，先听委屈，再讲法理，一点一点把情绪降下来，把事实摆清楚。大村屯村民龙尚国，
1: 经过乡政府深入大村各户群众，我了解情况，和那个养殖场的职工沟通，双方互相谅解，达成协议，这个结果，满意了。
0: 历史纠纷时间跨度长，牵扯面广，化解难度大。坡河乡把稳情绪作为化解矛盾的先手棋，把疏根源作为精准施策的基础，对每一起历史纠纷实行一案一档、一事一策，完整还原事实原貌。同时联合纳坡县自然资源局、林业局、司法所等力量，吸纳老党员、退休干部参与，形成县乡村三级联动调解格局，真正把法理讲透，把情理说通。纳坡县坡河乡副乡长梁英杰：
2: 历史纠纷时间跨度长，涉及的群众多，我们坚持稳定情绪，再梳理事实，最后依法依规推动解决。
0: 化解不是终点，巩固成效才是关键。坡河乡建立分级分类回访制度，对重要纠纷每季度上门回访，确保协议履行到位，矛盾不反弹。目前全乡八件历史积案全部化解并建立完整档案，无新增积案。纳坡县坡河乡乡长马特：
3: 坚持党建引领，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建立县乡村联动多部门协同机制，推动矛盾化解在基层。全乡八件历史矛盾纠纷全部化解，新排查矛盾纠纷实现及时发现、及时处置。
0: 从背靠背降温到面对面和解，从一案一档到长效回访，坡河乡用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工作，把群众心头的结变成了信任的桥。纳坡县坡河乡乡长马特：
3: 持续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加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
4: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又将融媒记者张哲、黄丽婷报道。八月一号晚，百色有戏非遗越剧传承活动中心在门前广场举办越剧折子戏专场演出，百色戏迷越剧团的演员们给现场观众带来了多部经典剧目，与市民游客共庆八一建军节。演出在现代越剧《沙家浜智斗》的铿锵唱腔中拉开序幕，紧接着《锦江诗旅》《西厢记之红娘》等折子戏轮番登场，演员们一板一眼的表演，将越剧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市民和游客被精彩演出吸引，纷纷驻足欣赏。游客朱梦超：
5: 我今天呢是很偶然来到我们百色这边旅游，就来到我们解放街这边，看到我们的一个越剧团这边演出。今天呢看到我们很多演员呢都是退休的老演员，所以看到他们在舞台上真的是神采奕奕的为我们去演出我们的越剧，其实我是很感动，很荣幸也能在这里认识了一般去传唱传扬我们越剧的朋友。
4: 组织本场演出的文艺志愿者黄丽玲介绍说，他们特意选择《沙家浜智斗》，既是致敬革命先辈，同时也希望通过现代与传统剧目的结合，让更多人走进越剧。百色文艺志愿者黄丽玲：
6: 我们特意上演越剧《沙家浜之智斗》，以此致敬革命先烈，剧目展现阿庆嫂的机智果敢，尽显越剧独特魅力。我们用心打磨唱腔身段，守好传统底蕴，不断创新推广，走进校园和社区，吸引更多年轻的观众了解和喜爱越剧，让这项非遗越剧持续焕发活力。
4: 据了解，百色有戏非遗越剧传承活动中心还将结合传统节庆，持续开展越剧进校园、进社区等惠民演出，让非遗艺术在红城百色不断扎根生长。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 连日来，田阳区人社、农机等部门联合广西又江民族商业学校，在该区20万亩农林生态脱贫产业核心示范区内举办无人机植保专项就业技能培训班，培训共设置32课时，涵盖理论学习、分级实操、设备维护等内容，吸引该区各乡镇及周边地区50多名学员前来参加培训。
4: 那坡县是那坡壮族民歌的发源地，群众素爱唱山歌、听山歌，当地抓住这一文化特点，把移风易俗内容编进山歌里，让老调子唱出新道理，组织非遗传承人创作移风易俗、振兴乡村、文明节亲歌等作品，在广西3月3、那坡夯旦等节庆，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后仰薄葬等新风尚，收到良好成效。
0: 近日，凌云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住建应急等多部门对辖区高层住宅小区开展畅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夜查，重点核查消防车道是否畅通，有无违规设置路障等行为。针对在部分楼道和疏散通道内违规停放电动车等行为，联合小区物业进行了清理。检查组要求物业加大巡查力度，强化日常管理，及时发现并制止违规行为，确保生命通道时刻畅通。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文化搭台唱响主旋律，法律赋能提振精气神，德保又将两地创新形式让文明实践更有温度。
0: 王永超到田阳区检查防汛备汛工作时强调，落细落实各项度汛举措，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苹果乡村照明项目工程竣工，20000多名群众告别夜间行路难。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7: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8: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

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8: 叮叮叮叮叮，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9: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在香港音乐史上，林忆莲是第一个把 Jazz、R&B、Hip Hop、少剧、京剧、昆曲、百老汇歌剧、黑人灵魂乐，甚至